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，咱们节目咱节目开始啊！今嘛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，也快点唱的《做事起头难》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。今天哦，各地呢，这个落雨机会会较小啊。气象署的资料讲吼，今天啊，水气较少啦，南部、东南部吼，小可落一个短暂的阵雨，参像昨昏啊，咱台北这大家吼，嘛是有落雨，落一下啊。一安哦，跟那在迄阵那边传主本的时阵哦，哎呦，那天乌来啊，小可落一下啊，落一下，落一点就话真一下呀，都无雨啊啦哦。啊，今仔日雨水搁较少哈、哦，啊，中头过了后山区啦哦，啊，搁有咧南部甲东南部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哈、哦。嗯，即、這个那是无落雨吼，天气啊真湿热啊。你在外口吼，你都爱防晒，你都爱加啉水，啊，真烧热吼。上好是莫出去啦，啊，那一定爱在外口呢，你都吼爱注意加啉水啊，吼、哦，爱运动饮料吼、哦，电解质来啉，啊，等于吹了感觉烘烘，足忝足疲劳的，有可能就是吼、哦、微中暑。哦，都、就是诶掉沙，但是迄是轻度诶，非常轻度啦。所以呢，这个时阵呢，伊安拢会建议吼，小看吼刮痧，家己刮，吼家己敲敲诶，都会用诶啦。这是啊，伊安呢，去上迄中医课，迄中医师吼，带咱带伊安教，带大家教哦。这肩胛头哦，你爱记是敲肩胛头，唔当敲阿妈棍哦，敲肩胛头用刮痧板哈、哦，啊这肩胛头肩膀这个所在呢，带用迄凉凉诶骨骨诶啊，迄种诶。绿油精啊，万金油拢会用的啦，吼、哦，可以骨骨啦，啊啊，伊、那个凡士林买晒，那你外面。

呢吼，惊迄必顺的必混的呀、啊，吼、哦，凡士林吼、哦，不是福马林，是凡士林，凡士林外面的吼，嘛会使抹一下，吼、哦，咱在烤的时阵吼，较顺吼，啊，烤一下就好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啉水吼，啊，这个那是潮汕的朋友吼、哦，一定爱保持啊，较凉爽的哦，你会当诶，这个面筋啊，吼、哦，在强啉水啊，辛苦切起来，好、哦、维持凉爽的温度啊，好辛苦降温度，这是上重要。各地气温吼，北部呢23度到36度啦，中部36度哦，上高温，南部嘛是36度，规天哦拢36度的高温啊，很热很热哈、哦。啊，电风爱开啦，啊，真烧热你就去啊、这个看有冷气哦哈，小吹下冷气啊。明仔载是拜四啊，明仔载个拜六哈、哦，明仔载是拜四，拜四拜五拜六三天哈、哦，太平洋高压会更加强啦，所以呢天气啊该稳定，该稳定啊，落雨机会较少哈。哎、哦，你下咯，拢真烧热哦。啊，这个天气较稳定的，较容易吼、哦，得平地有啊，西北雨，即阵呢西北雨啊，啊礼拜后礼拜啊，礼拜啊，即礼拜礼拜到后礼拜三呢，即、这个同款是太平洋高压哦，所以啊，拢较烧热啊，规礼拜安尼算起来讲规礼拜，规礼拜拢较烧热哦吼，你若是要晒被啊，要晒菜脯，哎，即马菜头敢有较烧，无。无较少啦，哈！啊，即马菜嘛，啊无较少落来。伊昨昨日伊安看到一个货柜哦，内底拢是哦，即进口的高丽菜啊，进口的高丽菜哦，迄外壳啊拢白起来啦，啊，每一条拢安圆圆哈。啊，伊进口的高丽菜哦，咱是看到货柜哦，伊在落货柜，咱个看会到。啊，那在菜市伊拢在顶开啊。顶开啊，吼！哎，进口的高丽菜啊，伊迄是冷藏的啦，吼！所以讲呢，较甜。哎，外国的品种啊，无咱产地，咱台湾即搭只产地哦，较青的高丽菜吼，较嫩新哦，较煮起呢较甜，啊，佫较容易烂。啊，进口的高丽菜吼，较甜，袂要紧。你进口高丽菜，你倒来煮汤啊。啊，有的人是呢，这高丽菜吼，来杀一下。龟壳啊，来杀晒去嫩啊，吼、哦，去做起较嫩啊，你来包啊，迄、那个鱼酱啊、肉酱啊，吼，啊，迄变做关东煮，吼、哦，高丽菜卷嘛真好食，啊，是讲来剁个幼幼啊，剁个幼幼的啊，啊，来包水饺哦嘛，未歹啦，吼、哦，进口的高丽菜有较甜。这个咱过来注意迄个风台啦，迄、那个风台叫做白海豚迄个风台吼，伊呢已经是啊强烈的风台啊，啊这个风台吼，这个风台嘛有可能是今年度的风王哦，这个就是讲真强啦，未来伊是向日本遐过去，啊昨昏吼。昨日阿嬷讲咱家有地动，啊，昨昏诶来啊，日本诶熊本的地动真大，7.1，哦，有人讲有可能到8点几啊，8点几诶，迄个诶强度哦，啊，日本诶这个熊本市哦，对，足侪年前嘛有发生过真大诶地动啊，啊，就即卖即摆地动叫倒去厝搬去，啊，佫有一个 mall 一个卖场。刚才百货公司哦，也发生爆炸，有可能是个亚速啦，亚速讲吼，这个地震，有一个煞破去啊爆炸，啊讲哦倒去嘞，哦，伊个款嘞厝尾顶啊崩落来啦，啊小倒去啊有人伫个内底吼，即马还佫在抢救啦，希望吼，拢无代志啊，哦，日本即个熊本边啊，等于讲个福冈，吼、哦，也嘛有影响着，讲昨吼昨迄个地震哦。介大啦，哦，俺希望大家拢平安呐。这地震哦，就是地球在震动，啊，地球的表层在震动，啊，这有一种的传导，哦，所以啊，那些啊，外国的地震，咱家嘛爱较注意一下。

0: 郑君威加张盈仁所合唱的歌《林金碧》。
1: 林金碧啊，林金碧啊，蔡佳林嘛，一首林金碧啊，听众朋友呐爱听，你爱打烟公司蔡佳林的林金碧呢，还是这首哈、啊、是张盈仁加郑君威所唱的《林金碧》，也很好听。咱哦，今年哦，第一个日本老爷嘛，来过身的病例哦，是第顶礼拜，第顶礼拜，但是哦，日本老爷嘛，这个去大院哦，当起来佫增加两个啦，哦，嗯，这个顶礼拜哦，伊安都有讲啊，这个日本老爷哦，有三个咧，第一大院啊，第家后病房，啊，一个哦，就是28，就28号今仔日昨公布的啊，等昨周日啦，我都过身啦哈。因为啊，也是啊恶化，病情恶化，呼吸衰竭，日本脑炎哦，本来呢较济哦是脑部的问题啦，但是伊这应该是哦，就是讲病情恶化哦，变成这个细菌啊来到

细胞。一波按照呼吸衰卡过身的，啊，这过身的这个病人哦，伊住在桃园，因到附近哦，讲有诶种田的，有诶溪仔水，有饲猪的，啊，搁有哦饲蜂鸟啊的啦，哦，这算是啊高风险的所在哈。啊，今年吼、哦、已经累积十个日本脑炎确定的病例哈，啊，一个死亡，啊，搁有哦，这。高位啊，有人哦，啊，搁在大医啊，有人诶是新诶病例啊，主要诶病例来自哦，桃园市六个啊，彰化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花莲县一个。新冠肺炎哦，最近进入到流行期哦，啊，这个增加到42个当症的，啊，两个死亡，其中一个是70多岁，住在南部，本身有糖尿病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这新冠肺炎呐、啊，伊是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讲伊这都、这个严重啊，哦、发烧啦，啊，本来有看医生啊，可以吃抗病毒的药物啦，但是吼、哦，两天以后吼、哦、恶化哦，啊，都失去啊。哦，就死去啊啦吼！啊，伊这感染着吼新冠肺炎啊，主要是细胞吼、哦、感染的肺炎，啊个呼吸衰卡啊，所以脑炎不一定会马上死，但是呢，呼吸衰卡吼、哦，呼吸道的呼吸衰卡未当呼吸，未当呼吸啊，无法度呼吸啊，都无命啦吼！这个即马吼，咱就是讲啊，日本脑炎啊，新冠肺炎呐、啊、吼、哦，这种敌人的命要人命啦！啊，唔讲吼，咱来爱较紧的，来发现有竞争吼，唔通拖，因为足侪吼，这个疾病啊，伊的竞争是类似的哦，类似的，所以讲吼，爱较紧，台病毒台消灭吼，唔通好病毒吼，一直在身躯内底拖啊。咱的政府吼，就是最近啊，要推出一个叫健康币啊。健康的这个钱啦，健康的钱啦哦，啊这个健康币哈、哦，这是啊国民健康署啊，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啊在规划哈，讲在2026年的9月份哦，可能会当来实施啊哈、哦，啊这个、健康币就是要鼓励咱的民众哦，去啊去多多来利用咱政府的用政府的资源啊，你用政府的资源，你健康啊，你有健康，政府呢都有健康的民众，健康的国民啊。而且健康币哈、啊，第一阶段呢就是讲，你去做一挂公费的体检啊，你参加政府的公费的这个成人健检啦、啊，吼、啊，还是讲政府有提供的乳癌、子宫颈癌、大肠癌、口腔癌、肺癌、胃癌这六大公费的癌症的体检啊，啊，还有呢，你去做个流行感冒预防虾、COVID-19 的预防虾、肺炎链球菌的预防虾哈，啊，你做在政府的推广的这这个公共卫生的项目诶，哎，你会当累积哈，这个健康币哈，而且健康币累积起来哦，哈，后摆呢讲哈，会当去超商去换物件，譬如讲去换迄无糖的饮料，去换茶叶蛋，去换鸡胸肉啊，政府鼓励咱来做健康检查，做体检，来做预防虾，对咱的健康有帮助。啊，哥吼，和你累积，和你会当去换咱健康的食品哦，会当食的物件，真的很好了哦。这政府真用心，这是在2026年的9月份，可能都会当实施。啊，详细呢，啊，哥得规划啦，吼、哦，这啊哥有一挂联络，吼、哦，爱联络，所以啊哥有规划，这是预告吼、哦，要做啊。

0: 用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多哦。但是咱啊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，真古早，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。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，这是珍珠霜，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。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的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结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柔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伊按即马介绍的七罐的珍珠霜，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一罐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，珍珠霜哦！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。咱今年度的父亲节回馈珍珠霜有包括在内底哦，咱这珍珠霜吼，一罐1800块，两罐3600块，啊那拍八折吼，就是2880块，伊安拢算好啊，2880块，一旦马上升720块，唔免运费啊哦，两罐2880块哦，都马上升720块，这是啊，咱今年都八八节诶，这个优惠，你那是哦，诶，这个买珍珠霜哦，买两罐，马上用姑姑啊，诶，听众在伊安讲哦，拢洗面刷抹一点嘛都好啊，用个盖固呢，吼、哦，你诶，伊这是50毛的啦，50毛的哦，诶，乳霜呢，乳霜啊，另外咱还有其他的产品。
1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马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。

0: 安全，而且呢更加紧，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呢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啊，佮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翁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
0: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
2: 甲珍珠霜同款，拢是1800块，所以同款，你若摕两罐都2880块哦，2880块啊，咱今嘛呢，嘛是同款，现省720块，省了720块哦，两罐2880块啊，反正吼都是要买咱的产品啊，吼咱的健康的食品啊，哦吼，咱这些物件呢，啊保健的哦，这些物件吼，你呢都是满3600块，都用八折的现金啦，哦啊。叶黄素无包括，油无包括，啊，咱遐脆食物啊无包括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3600块拍八折。

陈随意唱的歌曲《变卦》。根据吼详细的癌症登记的资料吼，大肠癌发生的人数吼，是咱的民众十大癌症的第二名啦。第一名应该是肺癌。啊，家人的重症病院的直肠肛门科的医生表示吼，大肠癌嘛，那是讲一旦透过着体检。早期来发现，佮配合着微创手术以及完整的手术以后的照护，大多数的患者会当得到真好的治疗效果啊！目前吼，国民健康署呢提供的粪便潜血检查啊，就是讲粪便忏悔的体检啊，这个咱会当呢来做到这个粪便潜血筛检，哈，粪便忏悔体检，但是哦，那是讲粪便忏悔体检哦是阳性的哦，你嘛唔免伤过担心哦，还过来做一个啊大肠镜的检查，大肠镜的检查，大肠镜的检查哦是侵入性啊，就是讲哦，这一个。内视镜啊，从入去大肠内底，吼、哦，安尼照照清清楚楚照，哦，看大肠内底到底哦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个大肠癌吼，这早期哦往往无什么明显的竞争啦，就是啊，等下到出现了哦，排便有血，腹肚痛，哦，排便习惯改变，这个病症，这个竞争哦，这样明显啊，咱的民众界吼，会紧张吼，暗过真侪啊，出现着这个明显的病症的时阵呢，拢已经是大肠癌，嘛唔知第几期啊啦吼。但是哦，大肠癌是会当哦，透过着体检，找出吼癌病变进行的状况吼，叫做癌前病变啊，就是会当哦，第一阿未变。变作癌细胞，癌细胞还未生出来之前，都会当先吹出来，提早做大。

对哦，癌症发生诶一种诶癌症啊，哦。啊，医生讲哦，大肠癌初期通常都无明显的竞争哈，啊嘛无吼，啥物诶真不舒服的情形啦，所以呢，真济人哦，袂哦，特别去大家关心，啊是哦，因为呢，大肠癌的癌细胞愈生愈多，啊形成肿瘤，啊肿瘤愈来愈大，哦啊个啊出现了排便有血，粪便变油，吼、哦、粪便。变油啊，哦，啊，闭结啦，啊是啊，漏虾，啊是讲闭结个漏虾吼，拢按轮流在出现哦，排便习惯改变，腹肚痛吼，体重下降，贫血，容易疲劳，这症状出现啊，啊，咱那边就该紧张啊，紧张呢，但是都，迄、那个时阵哦，都已经是有可能都已经是啊，癌症啊，卡。定啊啦吼，所以呢，就是上好是阿未吼，癌病变进行了新种诶癌诶细胞，现在啊在掠出来，现在消灭掉啊，解毒掉啊，啊这个粪便忏悔检查那是阳性诶，无代表就是。大肠癌哦，有可能痔疮啊，有可能是诶大肠诶阑珊巴吼，啊是其他消化道出血所造成诶，会造成吼即个忏悔哦反应啊，粪便忏悔诶反应啦，啊就是爱做吼大肠镜诶检查啊，才会当找出真正出血诶原因啊，即个检查吼。现在呢，这大肠镜检查有诶无痛检查，无痛诶检查啦。啊，其实哦，大肠镜检查嘛未真艰苦哦。恁食十分钟久就过去啊，哦，对当呢，哦，互你诶，即、这个了解家己诶大肠诶状况啊，啊，都了解了后吼，都较安心啦。

0: 王力友跟谢晶晶合唱的歌曲《双面多情》，双面多情。咱的老树橄榄油是按意大利进口入来的，一罐一公升，装在清晰的玻璃橄榄里底，原罐原装进口的，不是台湾本装的。你若是哦买咱的老树橄榄油，你来看国际条码800开头，这是意大利的号码。介绍给咱的这罐老树橄榄油，会当煎，会当煎，啊嘛会当凉拌。使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厨房较袂有油烟，较袂黏黏，较好整理。两罐一组，两罐一组，有一个罐底啊，上内真大方，真好看。一箱六罐。听众朋友，是讲有需要老树橄榄油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，这支电话感谢你。
1: 8月8号八八节回馈，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，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都打8折，就是中医啊，打8折啦。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，打8折。但是咱的油，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，叶黄素嘛无包括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，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。搁有咱脆食物啊，像就咱的水梨膏啊、芝麻核枣膏啊、喉糖、元气糖，即马无包括得哦，3600块打8折。这项目内底，啊，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，一罐是990块；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；舒钙980块；大豆软磷脂980块；B 群一罐480块；益生菌一盒880块。因为啊，即马在做八折回馈，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。没有哦，没有3盒2500块，到底用3600块怕被剪。3合1的胶囊，纳豆、红景天、桑黄，3合1的胶囊，一罐1500块。珍珠霜外面的，一罐1800块。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。怕被剪啊！啊，咱的油、水饺米啊，以及啊叶黄素，无包括在内底。比如讲，咱益生菌买5罐，平均一罐甲700.4块，700.4块，原价是880块啦，700.4块就省100几块啊，5罐。性格较济，咱若长期有在吃，长期有在吃，即马呢，到顶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啊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好，电台刚上，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跟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，可以当请公假，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，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督促是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。
3: 并且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倍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9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，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2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0: 爱情的路，罗时丰甲杨静合唱的歌。
1: 落雨啦，有一种的蔬菜可能生长较济，伊安要讲的是竹笋啊，哎，那是菇菇嘛，因为不过咱即卖迄菇菇，唔是野生的。啊，对，山区有诶野生诶，但是量无济，但是住山边诶人会去挽菇菇咧，爱有水啦，甲会生长。啊，咱台湾即搭遮真侪迄菇菇、草菇啦、牛菇啦、雪白菇啦、红喜菇等等，即卖拢是用太空包人工伫制作诶培养诶啊，所以呢，甲风雨比较比较无关系，因为拢伫室内栽培培养诶。啊，那竹笋啊，吼，就爱。住在室外，台湾竹笋啊嘛是有名，嘛真好食。竹笋啊，人讲伊是健康的食物之一啦，因为伊含有的纤维质足高呢，而且热量低。竹笋啊，因为纤维质足高呢，所以会当预防大肠癌，嘛适合着三高的人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的朋友会用来吃啦，会当稳定血糖、降血压。降血脂肪，一年四季咱台湾拢有笋啊，品种无啥相同啦。五月开始啊，都有笋啊出来啊。五月开始啊，笋啊都大出啦。春天诶，都是剑笋、桂枝啊笋，来到热天啊，麻竹笋、栗竹笋，冬天啊，搁有梦中笋，人讲诶冬笋。笋啊，不只有纤维质咯，啊，搁有维生素 B 群。孙啊咧中医吼，因讲伊迄是吼较凉的啦，啊那是会打扫的，痰较少的迄种的热扫，会咧食，因为当化痰降火气。孙啊，因为咧中医讲伊迄是会发的，那是皮肤较无好的人啦，就卖食中医的理论啦。孙啊嘛算是较生性的，所以呢太伤胃，因为伊的纤维质真多，除非讲你是啊。大量在吃，才会说会伤到胃的，你都不要大量吃。虽然说啊，风

0: 刀管，
1: 张一兵
0: 破心肝，
2: 无敌等等，
0: 封条太宗年间，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。四月初三阴午后，心事一片。老爷乡我官头上，突然间做了三只猪哥，三只马蹄，快马加鞭，马蹄经过之处，攻击乌托飞刷，气势之极，万年青就三只飞机，我惊下顺。三只马蹄中间，正秋兵接了几位出色高人，一路奔波，以完颜美足以花容月貌，清秀灵气，一身红衣随风飘去，淡淡的清香散在空气之中。三只兵接了几位卑鄙书生，剑来喉，气宇非凡，勇敢都杀。就杀出去，轻轻夹棍，三只马匹向着龙岩城向向前跳了。就在这时间，刚在时间，对球场跳落三轮枪，下去兵们杀出去，就凶杀的吧。
3: 来宾蔡翠秋小姐，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。来宾蔡翠秋小姐，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。

0: 것 타이 도사 하시겐 운다우 또아루안루안 운다우 또아루안루안
1: 또아루안루안 这时阵将领如果再度上阮看大厅，听讲录音是几边上？
2: 上我，
1: 上上录音上我，大楼之楼主是姚欢一名。登场，登场，这叫做。有个
2: 话好
1: 啊！
3: 哎呀，
1: 过来，
3: 让给侬坐
1: 了，来，坐坐。
2: 吃饭啦，吃饭啦，
1: 咱吃饭去啦。
3: 老王哎，登场休息哎。
1: 哎，这是啥啥个？
3: 你好多把鸡啦？
2: 叫啦，伊叫。
3: 太大啊你！
4: 一首歌曲是《镇静一》。董恰恰加许孝顺所唱的真古锥的歌曲叫做《三刀团旋》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。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。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是平常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。

0: 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1: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3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，4个罐袋啊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可以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，一包30粒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不免运费。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-28555，一按你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买咱的产品，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，啊，搁有外面的金珠霜，只要满3600块，咱就现拍8折，3600块拍8折的价钱，即马就是8折回馈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。8月12号结束，叶黄素即马欠费，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，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经络过站。这种比如川崎病，你敢有听过川崎病？这是小儿科的疾病，小儿科的医生啊所公认的上歹治疗的疾病。小朋友如果那是发烧五天以上，你都爱特别注意，因为啊川崎病会伤害囡仔的心脏，造成着儿童的心脏的冠状动脉栓瘤，一世人拢爱食抗凝血的药物。川崎病是1967年民国56年日本的医生川崎富作首先提出来，又发现伊提出来这病症的，所以叫做川崎病。啊，经过几啊十年的研究，川崎病的诊断甲治疗咧已经有方向啊。小儿科的医生讲哦，川崎病的治病的原因啊，佫唔是真清楚，一般认为甲体质、甲基因、甲感染拢有关系。亚洲这边吼，甲有这种的疾病啊，亚洲的人种的问题啊，尤其是伫新冠肺炎疫情，川崎病的发生率明显的降低，显示只要有做完整的感染的保护防护，对咱降低着川崎病的发病。三像哦，台北的三军总兵营收治一名一岁的女童、女儿童啊。段以进前四天就开始发烧、流鼻水、呕吐，家长吼先带伊去诊所吃竞争控制的药物咯，唔是真好，拢无改善，赶快发烧、流鼻水、呕吐，所以带去吼三军总病院儿童科去急诊。伫急诊的时阵，这个一岁的囡仔嘴唇都红红鼻、个大，啊目睭呢冒血丝。手甲脚肿起来哦，身躯冇出现红粒啊，尤其是伫注下疥苗迄个部位啊，这皮肤更加红，所以医生诊断确定得着川崎病。这个小朋友住院一礼拜以后，伊就有改善啊，出院啊，但是冇话过个发烧啊，个压起来，目睭皮个红红肿肿，个登去门诊。伊这是段伊过啊，佮登去回诊啊。医生经过超音波的检查，讲伊的心脏的冠状动脉已经扩大，研判吼伊得着顽固性的川崎病啦。用第二线、第三线，甚至到第四线的药物，佮把伊的竞争控制落来。小儿科的医生讲，这个小朋友啊，伊的窦病佮正病的冠状动脉拢明显的扩大，扩大，生出了动脉瘤啊，啊，这已经影响到伊。

心中会更会一个流动啊，所以这个小朋友都吃的抗凝血药物。川崎病啊，是一种亚洲的疾病，五岁以下的囡仔发生率较高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拢有病例啦。小儿科的医生呼吁咱的家长，囡仔若是发烧超过五天，啊，佮有嘴唇啊红红、打鼻、嘴齿红红、目睭红红哦。有血丝，通常是无目屎膏啦，啊！你阿妈滚淋巴才有精进，脚手啊嘛精进红红啊，啊生红粒啊，较紧哦，看医生啊，无吼伤着心脏，伤着冠状动脉，一世人辛苦。

歌声的怨叹，单雷的歌声。今晚依然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，吃足久的啊，咱的葡萄糖胺，依然介绍个亲妈妈。真侪年啊啦，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。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，美国原厂啊。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，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，是啊红色的，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，啊个有啊，用来加素。柑橘生物类黄酮，各人都无同款，上新上新的配方。咱在葡萄糖胺也成分哦，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，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，啊，还有软骨素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，真正袂歹啦。在国外咧，真侪人已经食过啊，袂歹。上新的配方，葡萄糖胺健身的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，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有粒啊，搁较细粒，红色的，一天吃两盖，一盖吃两粒，1800块。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：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二型胶原蛋白、凤梨酵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。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一罐吃一个月，吃保养的会当吃够较久。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，感谢您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着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嘞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，多吃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，这也可以补充钙质。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，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，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已经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平均一个月啊，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，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，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。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啊，唔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李三康七李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，这个。

0: 电话加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伊安来做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病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罐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，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够买咱的珍珠霜，满3600块就打8折，满3600块打8折啦，干那两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舒钙啦、诺丽加索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。诶，三片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，会当到啦。满3600块都拍八折，买单一项诶嘛拢同款。譬如今仔日下早都听种朋友买益生菌，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拍八折。总共哦，若是要咱到3600块，都爱买五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0块。880块加700块，一罐的新要180块，快要180元呢，要五罐180元，五罐真正新真济啊，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。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，一罐1800块，2罐3600块，2罐3600块搁拍八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。啊，搁有咱的珍珠霜，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，目前是欠货，阿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在咱一直欠嘛歹势，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。V 群吼、哦，一罐480块啦，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，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，叶黄素。无包括再来，啊，个咱的脆甲咪啊嘛，无包括再来哦。油、叶黄素、脆甲咪啊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再来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放你去飞，这是董玉君的歌声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。依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-2855。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1: 来选播的歌曲是陈淑萍的歌声《Sayonara》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还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吼，紧给她提起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别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9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0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1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瓜电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瓜电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亚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定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壁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莫起呀。
1: 郭建中，
0: 在这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。
0: 电视拍开，啊，就看到日本的大地震哦啊，看到安尼真木安尼，另外7.1的大地震讲，你看我大讲。伊讲规间厝哦，刚才无说，布丁安尼，安尼杀了地油地油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即摆损伤完啦，比较人。日本有代志，对台湾，我那会出动。
1: 嗯。
0: 咱的迄个搜救工具哦，拢穿好啊啦。看倒位较严重的哦，马上飞行机手都过啊啦。
1: 嗯。
0: 嘿啦。啊，这地动哦，天灾哦，你那当时要来都唔知啊你。
1: 嗯，我都一样。
0: 像迄天咱台湾冇地动啊，啊，我多入去便所要放一部啊，就讲奇怪，咩头壳啊，那广告安尼是安那。
1: 欠费，那欠费。
0: 欠费啊是。
1: 啊。欠费啊。
0: 啊是白心啊呢。
1: 欠费。
0: 啊，我一个白个，我出去外口啊，碰是讲啊我。特款啊！那去年咯，啊，都地动哩咧，电视甲拍开，哎呦，啊，三级的呢，三级就真大哦。
1: 哎呀，这都是正拄好啊呢。
0: 这摆日本你看7级的大地动啦，发生在熊本遐啦。
1: 哎呀，因为天气太热了
0: 哦，太热了，
1: 真正
0: 对啊，
1: 这天灾地变啦。
0: 啊，咱即摆搜救大队哦。准备好势啊！啊，等你那边讲多些机场会路啊！
1: 嗯，
0: 啊，咱准备马上就变到位啊！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改动了讲赈灾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政府就宣布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未使乌白扣啦，你乌白扣人扣扣，哎，对地下地路啊，电路站。
1: 哦，啊，迄个个人做叫个人担，这是风景，你哪安尼敢食落去嘛？是无法度啊！
0: 就只有你哦，你不要别来哦。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来的什么？就是那个邦桥的李小姐哦，要听代嫁女儿心呐，搁叹十声啦。
1: 嗯，
0: 叹声都真可怜啊，搁叹个十声。
1: 哎
0: 呀，还有啥？青梅竹马找无啦。
1: 我找无。
0: 这两条大声给你放。来。代驾女儿心，咱郭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乐冈小姐询问。

0: 这种八十几个人吼、
1: 哦，嗯，
0: 迄阵啊，
1: 即卖算
0: 上爱听这个，
1: 哦，
0: 系啊，过来听叹书声呐、啊，
1: 嗯，
0: 叹一声就咧可怜啊，个
1: 叹
0: 啊十声呢，嗯，这两地先甲放好听者。

0: 因这头八九十岁人吼，拢较会听这款歌。
1: 哦，
0: 因遐有规定人哦，规定人啊伫咧唱歌，啊虽然唱啊咧真贵，接袂着后贵吼，啊但是伊许个味，迄、那个味啊规定哦啊伫遐唱，啊唱，
1: 足快乐诶。
0: 讲、啊、迄当时哇。咱少年的时阵，啊，伫遐唱歌的时阵哦，嘛是真侪人甲咱看呢。
1: 迄个时阵咧唱这块歌的时阵，是咧创啥呢？
0: 啊，如今大家有戏啊，啊，都大家斗阵滴吼，啊，伫遐咧唱歌，
1: 迄
0: 嘛一个啊，迄嘛一个怀念，啊，一个快乐。啊，所以我就不听迄款节目啊，唱歌咧正规接袂着后规啦。哦，啊，讲话嘛。比较混沌啊，但是当然啊快乐啊。
1: 但是八九十啊，算安尼，搁唱会出来算真好啊。
0: 嗯，安尼是一个怀念啦。
1: 嗯，
0: 怀念啦。
1: 一个娱乐啦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都对唱歌较有兴趣，啊，都娱乐安尼啦。嗯。
0: 像咱的放老歌，人若听着讲，啊，这个迄个时代，咱嘛是几岁啊，拢听这款歌啊。对不？哦，来啦。过来，这样快乐的探功夫了。

0: 人讲入去炭坑挖土炭吼，
1: 嗯，
0: 性命就去一半了。
1: 哦，
0: 每下咪炭坑迄阵啊，定来咧爆炸。哦，
1: 当时要帮落嘛，唔知。
0: 哦，迄里内底真有影。
1: 当时要帮嘛，唔知。
0: 啊，因有快乐时阵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啊，到下班的时阵。
0: 辛苦一面啦呢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炭坑啊，无。
1: 无啊啦，
0: 今个乌托康没有嘛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时代好发达啦。
1: 今嘛拢用那乌嘛拢有机器啊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，
0: 今嘛过来，明仔载使剃头啦。
1: 哦，嘿
0: 啦，
1: 会使剃头，啊，剩那咱卖剃啊嘞。
0: 明仔载使剃头，来，理发小姐，
1: 嗯，

我来个广告一下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、失眠、搞眠梦、心情不宁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，风清养筋骨，帮你拄体。

来这湿气，地方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风湿的阳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痛啦，阴火的时会

0: 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血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，骨头容易支起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喂，人若有一个年纪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伊的这个身体哦，啊，愈来愈差，
2: 退化，
1: 啊，尤其退化，
0: 嗯，
1: 啊，退化如果呢，连么加酸，连么遐疼呢哦。
0: 嗯，
1: 啊，拢靠进步啦，啊，拖咧啊来下住住安尼，啊，但是会好未？未好啊，哦，
2: 暂时个呀，
1: 对吧？你食红青个养筋骨，哦，啊，你安二个食二个食，有一天你感觉嗯，啊，我这身体哦，加真好，
0: 嗯，
1: 啊，骨头哦，嘛加真好，
2: 加真有气力。
1: 讲啊，本来生两抓就差不多，都无啥无啥个事啊啦。现在洗几步、欸啊、骨头越来越用，所以你吃红星的养筋骨，它会给你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功效，它这样吃一久来，哇，你的身体还越来越用，
0: 嗯，
1: 啊，不然你说吃老，你说还坐轮椅就好了，啊，红色这样色来色去，就头壳这样淡淡的，看到吃可怜，
0: 嗯，
1: 啊，活络它要色去拍你啦，
2: 泡地对
1: 啊，
2: 啊，家己坑嘞，家己坑嘞啊，哎啊，阴生伊个啊，
1: 可怜嘞，
2: 嗯，
1: 这真的真可怜，那吃老咯，那像安尼不是享受嘞，叫外头啊规定啊，杀杀安尼去，讲啊，迄个泡地的，
2: 都爱安尼健康会惊会走安尼在困惑啦，
1: 对吧？用你红心用金叫个买顿来吃，买顿来吃就无唔对。啊，但即马有伫咧优惠安尼吼，
2: 对，
1: 啊你呐买咱的产品吼，
2: 那买半担，
1: 算足个好啦，
2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自家食，啊有一天你就感觉哇，身体还利用个，别人食用啊，你敢食不用？
2: 啊，都爱认真食，
1: 有信心，
2: 嘿，
1: 红村的养筋骨，紧找陆江小姐咨询。
2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询问，
1: 来江边找无你。

0: 出外无赚钱。
1: 嗯，即嘛，即个天气一热吼，啊，大家冷气拖咧一直吹，啊，吹甲咧足凉足爽个安尼。但是你规工啦，拢闭个咧冷气室吼，拢咧吹冷气，吹规工吼嘛袂使。即、這个医生有咧讲吼，即、這个吹冷气温度差不多伫咧26度至28度，吼、哦，卖甲外口温度差伤侪，吼、哦，无差伤侪吼。诶，伤冷、伤吹了、伤凉哦，会变迄冷气病、冷气病啦。啊，冷气病哦，就是会引起即个头壳的晕啦、人的神神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肩胛啦、阿妈棍啦，拢会酸痛，目睭会打涩，吼、哦、啊，搁有即、這个会痒安尼啦，啊，即、這個、就算过敏啊哩咧，吼、哦、啊，搁有即个呼吸道吼、哦。不爽快啊呢，哦，这就是到底的迄个冷气病啊。啊，你若搁伫咧吹冷气，搁那食冰哦，食凉的啊，食冷的啊，哦，迄个都食啦啦呢，哦，而且吼、哦，连咪伫咧即个吹烧气啊，连咪吹冷气吼、哦，啊，咱的温度的转换吼、哦，它会影响咱的心血管、心血管的即个负担呐、啊。好、哦，咱的血管哦，哎呦，啊连咪热乎乎，哎呦，啊连咪冷叽叽安尼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、哦，嗯，安尼都爱较注意，滚水爱加啉一挂。伫咧外口啦，啊是讲咧吹冷气吼、哦，迄滚水拢爱啉，吼、哦，因为即个吹冷气嘛，吸收咱的即个水分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本身咱年岁个济吼，啊，即、這个皮肤拢较干啦。目睭嘛打啦，啊，这个鼻腔嘛打啦，啊，咱咧目睭打吼，佮吹个冷气吼，哦，吹甲足无爽快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医生吼讲吼，叫咱安尼，大家若咧吹冷气吼，迄温度莫吹伤冷安尼，啊，我感觉，吹咧头27度差拄啊好，吼、哦，啊。因为哦，你吹伤凉哦，出去外口你会感觉足无爽快呢。哎呀，因为太傲热了哦，这个七八月的时阵吼，拢这个日头拢会加人会擦人啊呢。哦，所以滚水加啉一挂吼、哦，啊唔通干那冷气拖咧一直吹。哦，啊冷气吼、哦，就是这个吃电的怪兽啦，吃电的怪兽。啊，有诶，吼，唔敢吹啦，唔敢吹吼、哦。我都讲过，咱遐一个迄咧变扫诶大姐吼、哦，安尼热甲要死吼、哦，啊，等去厝诶吼，佫唔想讲家己一个尔，佫唔敢开一台冷气。安尼热热，安尼一干干嘛咧，辛苦拖咧一日洗，透早困起来嘛洗辛苦安尼，干那拖咧洗辛苦，你毋知影拢掉酸诶。我讲啊，你做甲要海啊呢？啊，袂堪咩啊？咧冷气甲开一下吼，嘛干那一个热吹一个热天尔，哦，啊嘛对家己较好咧，无做甲要死啊！热甲要死啊！呢，等伊啊咧，袂堪咩享受一下吹一下冷气咧呢？啊，其实即嘛，而且冷气吼，即、這个电器类也拢有节能省电。即、這个节能省电吼，你就是甲拍开。哦，啊，温度卖甲开伤低，甲开到26度、27至28度这个中间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有的人这个厝的方向吼、哦、较无一定吼、哦，有的较闷热，所以讲迄个冷气咧吹得会较。

0: 即个开较冷安尼，啊，咱唔免甲开较热冷，咱就来开到二六、二七、二八，哦，啊，电风扇甲对边个安尼甲顾者安尼吼，啊，咧空气吼伊舒适安尼就好啊，卖伤凉，嘿啊，啊，即个安尼嘛较好困，啊嘛人较舒服，啊，重点就是会记哩滚水爱啉，吼、哦，甲朋友提供做参考安尼啦。啊，无大家冷气吼，拢想讲啊，吹着足爽的安尼啦。啊，有的是唔敢吹吼，好坑咧，好热啦。安尼想讲安尼省电吼，唔敢吹，啊，坑咧好掉沙咧。啊，再来看医生，啊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倒食啦。哎呀，看医生嘛爱钱咧，即摆拢起价咧，挂号费用起价啊。
1: 出门最容易炸啦。
0: 哎呀，对啦。
1: 哎呀，啉最上好啦。
0: 啊，暗时啊要困哦，吹一下啦。
1: 对了，
0: 唔能欠咩钱啦，
1: 来啦，难忘诶。

0: 起码把酒白来江给抽出来两斤左右。
1: 嗯，退了。
0: 白来江那些以前叫你抽水，你都要抽水了。
1: 嗯，
0: 爱抽水也弄了，对的。

0: 我跟你连起来了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边手术做嘞，隔一段时间换这边。啊，那手术个，我能你个做啊金哥哥。
1: 但是嘛，爱保养。
0: 我但是嘛，都要保养啊。
1: 对。
0: 你保无保养，会搁再来啊。
1: 嗯。
0: 你食大光明，红色的大光明，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。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等下你若无去保养哦，
1: 嗯，
0: 嘛是过来啊。有人讲手术三摆啦，咱手术一摆，啊，咱好来个保养啊。后摆唔免个点么手术啦呢？红气的大光明哦，都爱甲买等下食。哎，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气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啊嘞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会当明目保眼啊嘞。人的这体力吼，有这极限。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嘞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。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用保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哈不舒服哈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哈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。心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 欸目睭药啊，就咧治疗目睭个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目睭你若无，即、這个器官甲顾好哦，讲者倒转来，
1: 嘛是会退化。
0: 手术出来又个倒转来啊，
1: 嘛是个即个会个歹去啊。
0: 你着爱个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哦，滋养面膜甲你保养。目睭你若无甲顾好哦，哇，真点头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万一你手术了哦。倒转来，目睭金结结啊嘛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嘛是都要保养啊。你保无保养，伊又再来啦。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然后要滴的朋友，你若买半担哦，我拢有安尼做犹太。
1: 对。
0: 跟找罗刚小姐，
3: 2999-8692
1: 二九九九八六

0: 但论咱的再见南国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节目中我咧推荐的吼，来自高雄市南极高雄市的这磷虾油，由欧米伽3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最主要有这 EPA、DHA 也对脑足好，对咱的血管足好，
1: 嗯，拢有帮助。
0: 你敢不能听人咧讲？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唔办嘛？
1: 嗯，
0: 啊，咱这一个真好真好的物件呢，啊，无俗，六十粒一啦，哦，一啦千啦，啊，两买两啊，又搁加一啦，啊，但是即马吼，有这个犹太中哦，你算会好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进来煮匀，啊，这加减放下，你安尼放喺食饭桌下呀，啊，看到你就甲摊两粒啊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无形中你会去感觉，嗯。我最近这身体哦，我要加吃好呢。
1: 饭前饭后拢 OK 啦。
0: 伊这对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拢真好啊呢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，
1: 找咱洛江小姐顺忙。
0: 哎，来。台湾时间1:07，差两分啊啦。
1: 嗯。
0: 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这两台行就知影讲，
1: 嗯，
0: 要互恁选歌啦。
1: 这个时间就是扣音时间，哎呀、啊，
0: 1999-8693，
1: 吹歌间中甲蒙起啊。
0: 来，爱听歌的即马拢好落来，
1: 好上线啊，好起床啊，系啦。买电嘞，冷气吹起爽爽啊，我都拢困呢嘞。
0: 我做啥不去？困是话紧啊，困明仔再叫来。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困呢咱嘛叫不起来。
0: 哎呀，算唔在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来啊，那阿伯困的朋友哦，要点歌就好好起来啊。
0: 拢好起来吼。
1: 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
1: 见
2: 到
1: 我几个？
2: 哎，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。嗯，你想？哎，要听什么歌？细汉
2: 的
1: 东西，细汉的，细汉的迄个啊，细汉的。现在
2: 我
1: 细汉
2: 的
1: 东
2: 西。
1: 哦，细汉的迄、个，好 ，OK，
2: 谢谢，
1: 好，来你好，
3: 孟姐啊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啊，金钟好，
0: 好，
3: 点几点啊？日落西山，
1: 日
0: 落西山，
1: 日落西山，
0: 好，
1: 好 ，OK，
3: 谢谢
1: 好。嗯，哇，落了，落了，爱家己爬起来，我是无法度。来，你好，
4: 我是啊，
1: 哟，
4: 这个是
1: 优雅区，
4: 姑娘啊，真水，
1: 姑娘啊，真水。
0: 姑娘啊，真水，什么？
1: 海西洋。
0: 嘿啦，嘿，我来吹。
1: 啊，牛啊，生水海死人哟！
4: 对啦，对啦。
1: 好好，我是讲姑娘啊，啊牛啊，生水海死人。
4: 嘿，
1: 好 ，OK， 唔通困哦。
4: 哦，
1: 嘿嘿嘿，唔通困哦。
4: 哎呀，
1: 嗯，较等下要困啊，来你好。
5: 孟姐你好。
1: 你好。
5: 见到你哟。
1: 嘿。迄
5: 路来点
1: 一点
5: 分
1: 半。点分半。
5: 哎，
1: 好好。
5: 好，谢谢。
1: 欸，黄太太齁。
5: 欸
1: 好好。OK， 好。嗯欸，点分半。啊你嘛生水。生水。啊来。哎呦哎。哎哎哎
6: 哎跟娘呀。
0: 哎来哦。
1: 哎。今天你娘先啊擦擦叫。
6: 阮家查查桥哟，
1: 系哦，
0: 未啦，即卖未啊啦，
1: 拄啊查查桥，
0: 系啊，
6: 拄只洋洋有，
1: 吼哈，好像有哦，你有听哦，
6: 嘿，
1: 哦，啊，即卖好啊啦，
6: 准细声嘛，迄落阿良准细声嘛，查查
1: 叫细汉来去处理者，叫迄个伫边个咧困咧细汉咧，叫边个咧困咧去处理者。呵呵呵呵呵呵，嘿，袂使哦，困伤爽诶，哎呀，
6: 在个擦，嘿呀，
1: 哦，啊好未？
6: 擦一个，
1: 哎，擦一个哈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6: 来听一个《乡愁的南里》。
1: 乡愁，
6: 哎，
1: 乡愁，好，《乡愁的南里》，好，
6: 拜拜
1: ，OK， 好，嗯，《乡愁的南里》。欸，这是你的歌嘛齁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日落西山细汉迄当时。
0: 嗯。
1: 好。啊无人要起来呢。
0: 嗯。
1: 无人要起来我就甲这个开关甲试
0: 一下。
1: 甲试一下。嘿。
0: 啊那要是产品就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重点哦。
0: 二九

0: 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念的安尼，我用作回去。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安尼听有无啦？
1: 对啦，
0: 嘿啦，
1: 无清楚、无了解，你就敲这支电话找罗江小姐安尼。
0: 来，
1: 你好。
0: 嘿，
1: 喂，嘿，你好。
2: 你好。
1: 嘿，我点歌。什么歌？
0: 一无情，
1: 一无情哦，一无情啊！你倒位？
2: 我帮桥做妈妈啦。
1: 帮桥做妈妈哦。
0: 好好。
2: 阿妈咧听啦。
1: 嘿。
2: 那你甲你
1: 卡。哦，不要紧啦，都用得甲卡起来。
0: 嘿，这条挂有啦。
2: 听咯。嘿。大概十二点带落来
1: 啊。
0: 哦。
1: 嘿，英英啊，英英恁去蒙吹啊，蒙听。
2: 对
1: 哇，
2: 我先去困困咧，啊，十二点就去拍鬼啊。
1: 啊。哦，对啦，先困咧等啊咧
2: 啦。
1: 好啦，好，谢谢哦。
2: 谢谢你哦。
1: 嗯，拜拜。
0: 嘿，啊，重点若要伫产品哦。
1: 嗯。
0: 都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好对。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
1: 二。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咱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
0: 罗传林老师所写的吼，郭建东所唱的《人生可比海水》，三不五时啊，嘛爱家己捧一下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，
0: 嗯，啊，过来咧，
1: 过来，咱甲朋友即个介绍 EGF 青春胶囊。

0: 哈、哦，这水的哈、哦，都爱加特别介绍一下。
1: 哦，这里哪无买东西吧？吼，
0: 真怕算，
1: 是足怕算的啦。
0: 哎呀、啊，因为咱退休了的，营养啊，啊，营养都要把身体顾好，啊，面甲顾水安尼就对啊啦。哦，啊，咱一罐 EGF 青春胶囊吼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，咱因为啊，这个、年岁啦较济吼，面皮拢较会干，吼、哦，啊较干吼，咱就人要保养这个皮肤，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。啊，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。袂安尼油油黏黏，你那面洗好吼，啊，这个 EGF 青春胶囊安尼起起个抹抹嘞，哦，按摩啊，按摩棍嘛都爱个抹者，吼、哦，较袂擦伤济。啊，抹好了后呢，啊，咱这罐珍珠霜本来是15毛的，啊，今嘛加15毛，多30毛安尼，啊，30毛吼，加加100块，安尼是不是加较俗？啊，所以讲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这罐吼，搁底阿边安尼个抹抹嘞吼，安尼个抹抹嘞，挲挲嘞，阿妈棍嘛是爱抹吼，啊抹抹嘞吼，一阵啊过吼，啊你也感觉讲，哦，啊我的面啊呢，加加光洗，加加金骨啊呢差足济，因为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1: 你面啊洗好清洁吼，一支有青春胶囊。不管你几岁啦，你就摕来那个胖胖的、胖胖的、胖个阿妈棍吼，你就甲抹一段时间哦，你就感觉哎、欸，啊我迄面皮啊，那加只水啊呢？
0: 哎呀，
1: 伊只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啊你甲抹，啊你若讲到头家娘、小姐太太吼，哎、欸，要搁较水的，咱你个珍珠霜买来吼。够啊！那
0: 个胖胖
1: 大大，伊后摆黑色素拢走了了。迄边也真水，嘿吼！以及还有青春胶囊，要滴个朋友专线电话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0: 啊，你那边半大吼，够有犹太哦，吼，赶快完了犹太吼，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阿娘啊，生水惊死人。

0: 年才无要溜咧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。
1: 哼，我两个怎啊怎啊回忆啊？
0: 即马搁一条这个点门盘啦。
1: 嗯，
0: 下来。
1: 点门盘。
0: 啊，要第三遍找罗江小姐哦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

0: 点分半，
1: 嗯，
0: 点到三几米半，赚两个钱艰苦啦。
1: 对啊，
0: 那客人讲，坐较久咧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步人还好哩，你坐到天光嘛无要紧。
1: 好、哦、对啦。
0: 哎，啊，
1: 重点爱丢起来。
0: 要记得所在，咱要体谅。
1: 嗯，
0: 人个早嘛休困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若有钱，你就甲带出场啊。
1: 好、
0: 哦，对啊，足简单嘞。
1: 嗯，
0: 免让伊安尼手啊，紧要流落来，啊，搁底下咧度孤安尼。
1: 无啦，你若要叫人坐，你就是这步爱退出来。
0: 哦，对啦，算唔知。
1: 系啦系啦。
0: 啊，你钱
1: 卖讲带出场啊，
0: 叫人家你赔一半米人，工业做那么疲劳。
1: 哈、
0: 哦。系啊。
1: 啊，一定的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啊，无人要甲你坐到天光。
0: 要伫三品找六港小姐哦，哦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六港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乡愁的男儿，

0: 乡愁的男儿，
1: 对，我今晚要来拜一块迄个，义无情啦，
0: 义无情，
1: 阿弥陀西山啦，虽然你当时啦，这朋友拢宣布安尼吼，
0: 对，
1: 电话找洛江小姐助文产品哦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助文，
1: 来，我这条邦桥的周太太吼。要听的义无情。

0: 预报警，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呢。
1: 嗯，
0: 过来我来到这个的日落西山，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呢吼。啊，要伫三品找罗岗小姐。
1: 2999-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
1: 这部电话这产品啊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岗小姐呢吼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
0: 来，你都说。

0: 这热天时啊，
1: 嗯，
0: 这病毒啦，这中间哦，朋友咱都爱较细腻哦，哎呀，
1: 大家安尼食东食西哦，北来都爱较清清嘞。
0: 这北来火哦真大哦，
1: 嗯，
0: 你若讲火气叫走五脏六腑去哦，
1: 变成病菌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就遮走遐走。啊，走啊，转病毒啦！
1: 嗯，
0: 啊，唔知要安怎就好啦。你著食这罐啊！哦，红星五年阶段，广告三十多年啊，大家食啊拢就好。
1: 嗯，
0: 另外含个条啊，那生啊贵个，一少年啊，食了大概无半粒。
1: 嗯，
0: 一面皮个个水当当。啊，你而且你若讲血大哇，放了红气气，哦，啊个大便哦放未出，闭结。哦，定家哀哀叫，哦，也记啊，红七五年解毒丸。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七五年解毒丸，红七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。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、大便安尼闭结、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七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。把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叠啊顶，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啊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。
2: 特工，
1: 红参五年解毒丸哦，都爱买顿来吃吼。大刚伫咧熬夜无眠啊，啉烧酒啊，吼、哦、啊呢，即、这个是无闲吼啊，咱即火拢较大，啊即、这个、火大，北来就袂快活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即红气红呢，解毒丸得买顿来食。咱若讲到安尼，即、这个脏腑吼，即火若早晚脏腑入去，就变成病菌
0: 啊
1: 啦。
0: 对啊，清肝佮兼解毒，啊无啦，屎放袂出来，顶个个啦。啊，我听讲，阿伯放啊，明仔就去放啊。啊，后日要放，阿伯放好卖，迄袂使。
1: 变西潮啊！
0: 迄掉伫迄体内中间，迄拢是毒啦。哦，千军归路，迄万变是歹物啊！吼，拢是毒素来就对啦。所以这罐上好，卖三十几年啊。红七五年解毒丸，一罐千二啊五。啊，即卖你若买半打吼、
1: 哦，有犹太，
0: 最近拢落去犹太，你算会好。
1: 嗯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，即款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你都唔捌听人咧讲过咧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磷虾油啦，有欧米伽3，调整生理机能。虾红素会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，也对咱啥呢？对这肺梗、对这脑拢真好，因为有 EPA、DHA 这成分呢，肺梗上重要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这个脑上重要，甲你顾家好势好势，不可不信。啊，这罐讲者倒转来，一盒60粒都要1600块，你呢？你若买两盒，啊，
1: 上架，嗯，
0: 啊，但即马伫咧。到咧犹太中间哦，你来买拢足会好个啦，哦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要提紧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王太太这条歌放在尾啊，来咧唱哦，听甲清楚啦。
1: 哦，来。

0: 王太太，这坑里后边哦，
1: 嗯，
0: 头头听听个清楚个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坑个这个啦，大白鸭啦，
0: 哦对了，
1: 嗯嗯嗯，
0: 起码哦，
1: 嗯，
0: 黄牛呀、高烟啊、个好吃在上位哦，
1: 会多吗？
0: 诶，未多嘛，个真好咯，
1: 哦，
0: 嘿呀，
1: 嗯嗯，
0: 来，这条做黄牛的阿高兄。

0: 岁月啊，请你入林来。今麦岁月我请，我叫叫入林来。
1: 嗯，
0: 哎，来，何时再相逢？再相会？

0: 何时再相会？
1: 嗯，
0: 明仔载就阁相会啊。
1: 好、哦，对啦。
0: 啊，要伫三品重点，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真好啦，真多谢。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来外吉祥。我是曾建文，对今麦开始一点真久，曾建文要阁继续讲故事互恁听。希望大家听我咧讲故事，若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报。每早起五点到六点，伫咱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客，曾建文讲故事互恁听。啊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欢迎各位朋友加多多的利用。迄个外关区的朋友头前加加一个空字哈。啊，咱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较早有一句话讲，乱世才会出英雄，乱世才会出老人啊。因中国的孔子吼，伊出世伫春秋战国的时代的鲁国，啊，迄个时阵因中国是真乱，一个中国分裂变成几下个国家，都安尼战来战去，拍来阁拍去。那互人拍败的国家，所有一切财产、产权拢被霸占，甚至连百姓，我那百姓奴隶，都爱替人做工，互人侮辱，互人拍铁头的，甚至互人杀害。在迄个乱世时阵，鲁国还是中国的山东省，出一个文圣孔子，伊主张天下大同，一切为公，唔通战争。相杀，百姓人人爱知书达理，重视孝道，来发扬着人性。每一个人啊，爱发挥着伊个爱心，会当做甲有我有以及人之有，喏喏喏，以及人之喏的程度。伫咧社会国家的方面，爱会当做甲官官孤独，积费一只。该有所用，做甲乐不思己，也不避祸的地步。所以孔子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圣人，人称呼伊是文圣。啊，我即马过来讲，同迄个时代印度，同款原来是战国时代，比中国搁较乱，搁较凄惨，伊个百姓更加可怜。一个大印度煞变成十外王国，边边是人。却是真无平等，分作一等人是婆罗教徒，二等人是刹帝利，也就是皇亲贵族、甲武士、军事家；一三等人是天下，意思就是属农工商的百姓；四等级的人是修多罗，意思就是奴隶，是亡国的百姓。因此，迄个时代印度出一个悉达多王子。啊，就是后来成佛的释迦牟尼佛。在迄个时阵，伊主张众生都平等，爱大慈大悲。伊讲万物皆有佛性，只要自度，唔免靠人度化，一来安尼就当成佛。孔子甲佛祖啊，即阵那是还阁活伫世间。孔子伊是2550岁，一佛祖伊是2557岁。因两个人都相差6岁，也就是佛祖伊大孔子6岁。孔子伊出世伫西元前551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出世伫咧西元前557年。佛祖伊个出世真有传奇性。佛祖伊个妈妈是摩耶夫人，摩耶夫人伊真贤惠，生做真水，

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。莫埃夫人一到四十岁时阵，伊拢无生囝。有一天的暗时啊，伊梦到一个正庄严、正英俊的青年人，骑一只正大只的白象，伫咧天空中啊，一直伫咧飞，安尼飞来飞去。突然间，迄个青年人行入去伊正边的贵人卡内。对迄个时阵啊，摩亚夫人伊煞有心。较早的印度啊，女人若是要生囡仔，拢得爱登去后头厝生产。摩亚夫人伊伫要生产的时阵，同款原来爱登去家己的国家生产，因此伊的昂塞正泛红，就派领大队的人马，要护送着摩亚夫人回国生产。就是阿未到摩亚夫人的皇宫的时，佛祖已经要出世啊！正拄啊好，迄、那个所在啊，有一个风景正水的大花园。佛祖也是伫迄个大花园来诞生咯。摩耶夫人伊生产的时阵是正顺利，拢无感觉讲会艰苦。听讲囡仔是对正平的贵人卡，家己生出来，家己行出来。佛祖伊出世的时阵，突然间百花齐放，无论是啥物款的花。一时之间，拢一直开放，开甲哩正水、正美丽，连草啊、树啊，嘛拢伫咧发新意，拢感觉讲正清脆同款。树啊顶嘛忽然间飞来正侪正水的鸟只，鸟外叫声，好亲像啊是天灵的大乐队，叫出着美妙动听的音乐同款，好亲像是一个欢迎佛祖伊的诞生。佛祖一个出世啊，伊就会行路。伊步步莲花，伊每行一步，都会生出一蕊的大莲花。伊行七步了后，伊个正手啊举悬，伊讲啊：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伊话一个讲完，突然间天顶降下了两股的清泉，一股的清泉是冷的水，啊，另外一种的清泉是温水，两股水合作火。会主动甲佛祖抢先哭，真正是非常的奇妙。可是佛祖出世才七天而已，伊的妈妈摩耶夫人，原来无感觉破病，但是突然间出来死去。佛祖是伊的阿姨，无用大汉的个。佛祖一出世无外久啊，国王伊聘请一位大仙入宫要甲佛祖算命。迄、那个大仙啊，一个看到佛祖了后，伊一直哭。佫哭甲正凄惨，国王一看看来讲，啊，我聘请你来甲囡仔算命，啊，你甲一直哭一直哭，你是咧哭啥？迄、那个大仙讲，国王啊，国王，我是一个怨叹讲吼，我家己真无福气，因为你的囡仔将来吼会成为一个天上地下人人尊敬的活佛，但是伫迄个时阵啊，我已经是来往生死去啊，我无法度通拜伊为师啊啦，所以讲我唔才真伤心伫咧哭。就是国王啊，伊听到大仙讲伊个囝将来会成佛，伊并无介欢喜，因为国王伊干阿一个囝尔尔，国王伊希望讲伊这个囝将来是文武相全，令得啦会当接伊为王位，去统治天下，去统一着大印度的王国。因此，佛祖伊三五岁开始，就一直伫咧读书。全国有学问的好老师，拢聘请入来伫皇宫啊，伫咧教佛祖读书。一直到佛祖十二岁时阵，所有的老师啊，拢主动来辞职，因为印度所有的书，拢去予佛祖读了了，背了了啊，根本都无书通好阁教。国王看到这款情形啊，是非常的欢喜。既然无书通好读，啊无规气聘请全国上界好武艺人来教佛祖练这个武艺。伫佛祖十六岁时阵啊，就生做正庄严、正缘投、正大方。有一摆，全国一个举行着比武大会，比到最后的时阵是射箭的比赛。较早印度比赛射箭是排七个股，看什么人有法度通射探过这七个股。可是全国来比赛的军师，敢若有两个人有法度通射过三个鼓尔。佛祖迄个时阵，伊讲将迄支无人开过的弓箭，甲我摕来一个。这支弓箭啊，讲是宝剑，但是自古以来无人弓会开，根本都无人有法度通使用。佛祖啊，伊天生的神力，伊真轻松啊，伊炸箭。

出京，迄支箭发出破空之声，咻一个一下手，迄支箭连续在穿过七个鼓了后，连迄支箭啊都飞到不知去向。国王一看就安尼，心中是非常的得意，伊真欢喜，伊个囝文武阁相传，将来绝对有法度通统一天下。但是国王啊，伊去想到较早迄个大天公伊个囝将来会成佛，国王惊因囝会去出家修行，因此佛祖十七岁时阵，国王啊就安排命。因内底国家一个真水的公主，叫做耶稣多罗，来甲佛祖结婚啊。佛祖十八岁时阵，也生一个后生，号名叫做罗侯罗。佛祖十九岁时阵，有三次出宫中，第一次出皇宫啊，伊看到一个翘骨的老人，老阔阔啊，连牙关啊都用咩袂行，行路啊，安尼一步一步，参像真艰苦同款。第二摆佛祖阁出宫，伊看到路边有衣衫褴褛的破病人，都伫咧路边伫咧喊，好惨就是真艰苦同款。佛祖伊第三次出宫的时阵，伊看到人死去，啊人伫咧出葬，伊看到丧葬的人是安尼啼啼哭哭，哭甲真悲伤。再来，伫皇宫大汉的王子啊，伊若是无出宫，伊所看到的吼，拢是上界美好的一切。伊毋知讲人会老，人会破病，人原来也会死。迄个时阵，伊心中就伫咧想，伊上界村君的老爸、母囝，包括伊家己，将来一定会老，拢会破病，有一天一定来死去。即款生老死别的滋味是非常的痛苦，敢有什么方法有法当通去解决的？一旦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，伊也咧想了，搁再想，唯一的方法啊，就是去成仙还是成佛，安尼才有法度通解救众生，脱离开着生老病死的痛苦。因此佛祖一直十九岁有一枚，伊看夜母囝了后，伊叫着一名的亲信。伊坐马车向深山那来出发了。到深山那来的时阵，伊向迄名亲信讲：“你将我求道的情形讲予我的父王听，将我的皇冠衫裤，甲我摕当去献我的父王。我出家修道，毋免穿王子的服装。”迄名亲信啊，一直苦劝佛祖讲。王子啊，王子，你都要好好啊考虑一下哦。你是孤囝呢，将来你爱接王位呢，何况你才新婚两年了呢？啊，你的囝嘛才跟他一岁了呢。你若是去出家修道修行，父王甲母囝拢会真伤心。佛祖伊向亲信讲，这款的离开是暂时的，将来我若是成佛了后，我会回去看因。佛祖伊坚定的心，伊正伊家的心川哪来？要拜师，伊要成仙还是成佛？佛祖伊十九岁出家，伊三十五岁时阵，伊伫咧打坐，伊看到天空，伊看到天空中的明星，伊忽然间顿悟，伊得到成佛啊个。伊成佛了后，伊伫世间讲经传道，总共有四十九年。伊所讲的佛理，三藏大陀经典。有十二铺，三藏经是哈尼深哈尼奥妙，真正也是无大智慧的人，离无哈多通讲出伊的真理。但是即阵所听到的佛法，拢是讲伫咧皮肉而已，无哈多通了解佛经的精髓。所以我常常咧研究佛经，嘛爱听人讲经说法。法师伫咧电视上所讲的，讲实在，拢是讲到皮毛而已尔。佛祖成佛的故事啊，那是要一针一滴，我甲讲啊足详细，真正吼爱大大，我爱用心去修。以后伫节目中，我一小段一小段播出。当然，我讲人听有的真理，要成佛，我那爱慢慢啊落去悟。佛祖伊伫伊阿未成佛的进程，伊生生世世，伊我那修过几啊百世啊，那要深深了解佛理。袂使一直去迷信，爱去了解太空的一切、地球的一切、星球的一切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伫咧什么所在？爱修到什么程度，才有法度通成佛？
人生、今生、后生、后后生，拢爱发愿一直修落去，最起码唔通去轮回，流入三恶道，去出世来做众生。那出世去做众生啊，要修改过来做人，这就真困难啊！哦，做人爱有智慧，做人较有灵性，最起码做人啊，善恶咱分会清，咱看会明。那明知讲是恶的行为，啊，偏偏啊要去甲做啊，这是家己自暴自弃，是家己啊无去把握着做人的机会。咱人只要行善，生活都有机会啊。最起码，咱来世个做人利益，搁再落去修利益，好好啊加种一寡善因，去掉一寡恶业。要成菩萨，要成佛啊，拢爱家己大心自救，家己自度。所以真根本伫遮祝福大家，伫这个动乱的社会当中，会当好好啊动中修，大家拢当修出大功德、大智慧，度入佛的世界。各位阿弥陀佛。我看这本书吼是足大批的，啊，我只是俩简单重点来讲给大家听，多谢恁大家收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拄则我讲李洞宾，伊在李五因厝内面饲金蚕蛾，伊甲李五讲，伊的爱运打到位了，伊将代志交代好势了后啊，就化作一阵风离开去了。李洞宾一个离开了后，李五的大号真正到位了。有一阵官兵啊，讲李五是江洋大盗，本来啊是游手好闲的一个人哦，在一夜当中啊，却变甲哈尼啊好个。有时官兵不但将李五厝里的银两拢甲抢光，搁再将李五押上这个犯车，双手双脚，搁用手铐卡卡卡铐的都掉，就安尼要押去夜门新门啊。有时迄一天雨落真大，规阵官兵啊到洛阳港要过万安桥的时阵，因为万安桥已经淹水啊，李五呢，伊下一个大愿，李五伊讲。奉天在上，我李五这次那是一当平安无代志倒转来，我甘愿将我所有的财产甲变卖掉，重新要建造万安桥，增权和三手。伊下关的时阵，其中都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一个万安桥的边啊，一个卖大树的，啊，另外一个是一个卖牛屎的倒。两个人听到李五啊，伊下这个大愿，因心中都一个想咯。你这阵所犯的罪是江洋大盗呢，阁有迄个密谋造反的嫌疑呢，这不是死刑，都爱终身监禁呢。所以迄两个人就在讲，你那是要定做这个万安桥的时阵吼，所要用到的大数吼，我免钱装出啦。阁另外一个人就讲，所要吃一罐粮食，我同款免钱啊，装上人就对。吼、哦，这讲话口气吼、哦，好参像认定讲李五伊是温死无活就对啦。各位啊，人讲人伫咧看，人咧做吼，天伫咧看啦。李五结果被判无罪，原来是李洞宾伊用金蚕蛾去疏通皇后，皇后出面来解释来讲情。李五呢无罪释放了后，因就开始啊定做这条万安桥。都在讲李五，伊罪证不足，无罪释放。李五一回来了后，一大声将戏底下内中迄九十个大金面桶甲变卖，伊个某乱用，啊，佫有一半个宝藏银两，拢摕出来要做这条个万安桥，要甲清官海三桥，要请三桥去哩。上界不可思议个，就是啊，较早伫咧桥边，迄、那个卖大锁个甲开流食店个，因两个人同款照下官落去实行过，哦，因气魄我那袂歹安尼啦。万安桥清官三桥咯，即马袂佫淹水咯。万安桥是洛阳港个大桥，是大工程都着。伫咧宋朝个时阵，蔡进书建造，因为是大工程，所以普通人拢想讲，这毋是人力所办会到个过。一定啊，有神仙伫咧斗三工，所以讲才有这个故事流传落来过。这个故事啊，有真侪细节，可能有小可出入，有淡薄啊无交代着安尼。

吼，参人讲，人伫咧讲洛阳江有一种银线鱼，真细只，搁真长的鱼啊。龟身躯啊，是拢银白色的，都对。听讲，伊是较早的人，伫咧用银钮结起个水果钮的时阵，收到落去江中，而且个脆银钮所化的，都对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洛阳江银鱼听讲真水。有一天，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大陆探亲的时阵，然后对洛阳关、洛阳江这个所在经济，再去看一下银鱼，看到底伊偌细尾是偌长，是偌瘦，佮偌水个。以上这个故事叫做洛阳桥的故事哈。啊，对宋朝讲到这个清朝乾隆军的时代，将这个因果的故事、小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。安尼朋友，如果那想去大陆探亲的时阵，那去到洛阳桥，你就当然哦，就当写这条桥都是安尼哦，安尼哈。那么啊，故事播送到这全部结束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。

今麦我要讲的故事啊，故事的名叫做《状元公》啊。这个故事啊，是真人实事的故事哦。在咧清朝嘉庆君的时代啊，广东省广州太平洋哦，边城的所在啊，有一个年轻的官夫。这个官夫啊，伊生做真水，有真侪人啊，拢来伫咧甲讲亲情。但是这个官夫，拢无成功要搁再改革得着，伊甘愿为因翁婿啊来修职，伊甘愿吃苦来请养伊唯一的后生陆大成。这个时阵的陆大成，伊才六岁囡仔尔，虽然伊才六岁囡仔哦，但是陆大成伊特别啊不代志，伊真友好因阿娘，那看到因阿娘伫咧扫涂骹，伊就讲阿娘阿娘，这好我扫。那是天气较寒的时阵，伊就会提衫裤来予伊阿娘通穿。讲阿娘阿娘，天气即马足冷的吼，你就加穿衫，才袂去互寒着安尼啦。伊的阿娘呢是靠着纺织啊织布来伫咧维持着因这对母仔的生活，有当时啊拢做甲真暗都着。伊看着陆大成这个囡仔，遮尔啊友好，遮尔啊不代志。伊虽然是艰苦，但是伊嘛感觉讲伊艰苦了真有价值都着。陆大成已经六岁啊，应该爱读书啊。家庭啊，虽然是真善车来讲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那爱想办法，让囡仔落去读书。一直到有一天，陆大成的阿娘，伊就甲陆大成讲：“大成啊，阿娘今仔日要带你来去学堂读书。”那普通的囡仔，各位，他就讲要去学堂读书啊，上起头拢会感觉真好奇，拢会感觉讲吼真欢喜才对安尼啦。可是啊，陆大成这个囡仔呢，伊并无欢喜啊，伊就甲伊阿娘讲：“阿娘，阿娘。”我无爱去读书，我若是去读书的话吼，你会加真艰苦。我想讲要甲人斗做工，共斗趁钱，我要友好阿娘你，我无爱看阿娘遐尼啊艰苦啊。对着这个可爱六岁囡仔，因阿娘目屎啊刷面都啦，伊想到伊死去的翁婿啊，翁婿若是要遐尼啊早死，这阵靠这个可爱囝，唔知要我哩啊幸福哩。伊目屎一滴一滴，好亲像是断线的珍珠共一般，一滴啊一滴啊，滴落去涂骹倒零过。这个时阵，陆大成伊就紧张了，伊就赶紧跪咧讲阿娘阿娘，你唔通哭了。伊阿娘看到安尼，伊就赶紧甲抱起来讲：大成啊，你知影讲你的爸爸是安怎死？奈甲你号一个名，叫做大成么？大成伊摇头讲：阿娘阿娘，这我唔知影啦。伊阿娘讲吼。将来要让你大成功，让你大成就，将来要让你出人头地，所以说不再给你好名叫做大成。你这阵不爱读书，你要做工，虽然你是怕阿娘艰苦无不对，但是你那么小孩跟人做工要怎赚有钱呢？你应该要去学堂好好读书，将老师所教你的都给学学起来，主改头好好势，你将来唔只有成就，唔只有哈多通友好阿娘。阿娘这阵身体还阁真勇咧，只要你若是认真读书的话，阿娘就真欢喜咯。有时陆大成伊真聪明，伊知影讲是大人的用心嘛，伊就开始入去学堂读书咯。伊真认真，头脑玩啦真好。伊的老师发觉着讲，这个囡仔特别甲别种囡仔无同款，好亲像是所教，无负未负伊读就对啦。

伊的老师拢特别阁甲伊教导。入学堂则一年两年哦，比人读三年还阁不卡最多着啦。有时一年两年四书五经伊就背透透咯。读三年了后，伊嘛会肯写正好的文章啊，阁会吟诗做对歌。因老师甲伊阿娘呢，拢欢喜吼，伫个心肝内着着。怎讲大成这个囡仔将来啊，一定是会成就。现在我跟大家讲新城这个商业区啊，有一年啊，在入口的所在做一个很大的闸门。这个闸门啊，没做的时候吼，大家在做生意都不错，都做了很平安很赚钱。可是这个闸门一个做了后没多久吼，在那个位置开店做生意的人却越来越不平安，跟他去冲犯着什么款煞神同款，时常在出事就对。这个地方时常在死人，本来是很闹热的商业区哦，啊，煞愈来愈衰微就对啦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地理师对迄个遐经过，这个地理师啊，伊的名叫做杨尚恩，不是普通的地理师。伊不但啊对着地理真有把握，对着命理啊，我那真有研究就对。伊在这个门外观察真久。伊喘一个大气啊，那摇头自言自语伫咧讲：“唉，可惜啊，可惜，正拄啊好。”伊个边啊多有一个老阿伯讲：“咱这位朋友啊，啊你是一个可惜什么货咧哈？”杨地理师讲：“唉，我是一个地理师，我艰苦不求，心难过啊。这个闸门所做的方位不对，那是无看时日。”重新更加改建的话啊，恐怕对大家啊拢真不利个。不但啊无哈多通好做生意，住伫这个附近的人恐怕我那拢袂平安。这个老人伊是住伫咧新城区的元老之一，听到安尼啊，伊就感觉杨地理师所讲的话真实在，去和伊讲讲咧对对对都对啦。就安尼啊，就无管大家出钱，要将城门的方位啊改改掉都对。当然，这款代志啊，是由杨尚恩这个地理师伊就去接办的个。

有真多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，要吃脚会搞尿的啦，还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。明明讲真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要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龟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种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龙三龟百宝丸。

八粒。你若讲才五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六粒；啊，若讲七八十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枸杞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吼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以早差真多哦。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吃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。2288661，直接写成建文注文。

现在再来说杨尚恩这个地理师，他选择良时吉日，他手捧路径在那抓主五线，哦，这是关系新城的兴旺，主五线不能一出来定盘，他这阵所住的方位是坐落命吉天马临门的局位，就对在开工动土那一天，杨地理师他看到有一个孩子生作相貌不凡，杨地理师伊甲所有人讲：“你甲看迄个囡仔，伊个相貌真好，面阁四方，耳啊阁阔，头壳阁晶莹，即款个相格正正是南林北相，将来一定会大贵。何况即个囡仔头大眼阁灵，一定是真巧，阁真聪明，阁真优秀。大部分有贵格相个人，拢有雷曲星地调个，上好明仔载。”聘请伊来主持电陀礼，予伊坐大位。好，大家人听到尤地理师安伫咧讲啊，都真侪人带这个囡仔转来伊个厝个。原来这个囡仔呢，就是陆大成啦。陆大成因老母啊，看到遮尔啊侪人对因囝转来厝里，起头就是讲是发生什么大代志的。有时问一个真了后啊，才知影讲是大家好意，真好礼，要来聘请伊个囝去坐大位个。陆大成的老母啊，未堪你人家好意甲邀请，原来答应要予伊个囝去主持着电陀礼，就对。伫个中道，大家拢做甲真澎湃、真切操。吼、哦，陆大成这个囡仔呢，伊就坐大位咯。但是人叫食饭的时阵，陆大成伊却是唔敢动地。大家啊，拢感觉真奇怪，就问讲：囡仔，你想哪来买食饭呢？哈，这个时阵，陆大成讲。我唔捌食过遐尼啊澎湃、遐尼啊青草的菜，有鸡、有鱼、有肉。我想讲，我即份唔爱食。我想讲要包顿来，互阮阿娘食，唔知会使得袂吼？陆大成伊真友好，看到有好食的料理，有看到好食物件，伊唔敢食，想要包顿去互因阿娘食。有时在座的人有真多，大家看到陆大成这阿娘友好，大家拢非常的感动。就赶紧就甲传另外一份特别较好、搁特别大包的物件，要听候陆大成，伊那是食饱了后，汤好，互伊提转去，互伊阿娘通食。这件代志呀，办好了后啊，这个新城真是搁闹热起来了，生意呀搁真兴旺，大家搁拢真平安个。陆大成这个囡仔，大家呀拢真怀念伊的着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、时常有人提钱援助因母啊囝着着，陆大成伊原来不负所望啊，十四岁伊就考中举人，阁是一个第一名个。大家拢讲陆大成这个囡仔呢是文曲星下凡，后日啊呢一定会考中状元。有时过当年陆大成伊才十五岁娘娘，大家拢鼓励伊都爱上京去赴考。但是陆大成伊厝人真善巧，伫广州啊，要来到京城的所在啊，这个路头是千里，都要用真多路费。万一那是考无掉、考无掉，是要安怎就好呢？但是新城的人，大家拢真热心，大家拢真器重着这个囡仔哥。过去啊，大家出钱赞助伊哥，人情味阁真好，故乡非常的温暖。陆大成因母仔呢，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个。伫陆大成要出发、要上京城考试的时阵呐，伊阿娘甲陆大成讲：“大成啊，大成，你出去路途是千里哦，你都要家己保重身体。那是后日啊，功名有成就的时阵呐，故乡每一个人，人人对咱母仔拢有恩，你都要想办法报答人。”陆大成。伊果然是林中的林凤，伊十年的寒窗无白费的过，因阿娘无白酒灌的过，故乡的父老兄弟嘛无白甲栽培，伊果然考中状元，吼、哦，这是历史上上届少年的状元之一，十五岁就考中状元，故乡的父老拢真欢喜。到尾啊呢，伊返乡徛旗祭祖。故乡的父老在伫迄个城门口啊，甲改一个名状元峰啊。状元峰就是伫咧纪念孝子陆大成考中状元所改的歌。各位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。状元峰是伫广州太平门新城的一个所在，就对。孝子啊，不但会感动。

天孝子就原来会感动着人人的心，伊的老母自少年守节守寡，甘愿吃苦来请养伊。啊，各位天下父母心，当时伊的老母还阁真少年，还阁真水，还阁真侪人伫咧甲讲亲情的呢。但是伊惊讲因囝做拖油瓶导游囡仔，互人家惯得着，伊就甘愿家己吃苦来互囝过着安稳的日子啊！各位天下的父母，大家拢是安尼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所以我伫遮希望即阵的少年家朋友，咱拢会向着体谅着时代人的苦心。都爱惜家己的本分，唔通煮要做歹囡仔，唔读煮我呐也爱去学功夫，爱去做好囡仔吼。为着家己的前途，为着咱家己的将来，在咧社会上要学起一条，所以讲必须都爱吃苦打拼，行行拢会出状元。在艰苦中拼出来成就啊，这就是上界骄傲、上界安慰的代志。以上这个故事就是状元红的这个故事的这个由来哈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，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是是啊！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是是哦。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呢，我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。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夹夹的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。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戆会晕吼，迄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。唔捌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主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幽深宝鉴这本书里面有讲，伊讲有势不可靠近，有福不可享尽，贫穷不可欺尽呐。各位，这个道理啊，咱都爱慢慢仔去体会，啊，才体会会出来。啊，我即卖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吼，吼、哦、真好听。甲这三句俗语啊，拢有连带关系滴，佮有这个点化的作用哦。故事的内容啊，有名理，有地理，啊，佮有天理都对。故事啊是真精彩哦。曾经我们即卖就赶紧来甲讲这段故事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赶紧来收听。大家共同来达到着抗生抗效的目的。故事的名叫做《雷公蒙困》。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。在咧清朝嘉庆军的时阵，广东省顺德县呐，在咧凤城这个所在啊，有一个大好家人，伊的名呢叫做卢尚龄。卢尚龄伊是一个武举人。各位，较早那是会当做个武举人吼，即原来也唔是普通的角色都对。但是卢尚龄啊，这位武举人，伊靠着伊有钱有势，伊就用钱运动，用钱落去买官来做安尼。各位，人讲有钱真是使鬼的下无啦。卢尚龄伊有钱，一个手啊，就做个浙江省的道台。本来卢尚龄。伊都为富不仁啊！哩，啊，即声阁好做甲独大呀！当地的百姓大凄惨嘛个，伊碰到伊个官司，唔管这百姓的死活，一直剥削到这个民脂民膏，一直伫咧贪污就对啦。伊疏通到上司欺压百姓，一任浙江省的独大做了后，伊的财产啊好是无计其数，拢是伊贪污得来。伊浙江省煞唔敢大，伊惊讲若无官做的时阵呐，会互人报复过。伊财产都款款呀，都转来故乡凤城县，好参像是一个大佬也同款，行路啊拢有风就对了。正讲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形态就对。天公啊，有时我哪会看唔着人？伊个囝搁做甲福建省的一个官的官官呢？罗家因爸阿囝呢，干那靠着贪污吼，共欺压善良，煞变成非常好家的大好家人呢。卢尚龄因爸阿囝，拢认为讲这是因祖先啊有灵性，是风水的这个地引导掉啦。所以讲卢尚龄，得个聘请真侪地理师，得个找找着好地理，和罗家看会当安尼代代富贵未？因真是真顺利。真正伫飞鹅岭这个所在，去予因找到一块真好的地理。那么这块地理啊，内容阁真活，气势阁真雄壮，做青龙阁又白虎，岸头啊是真平荡，阁真空阔。道平的所在有奇，正平的所在阁有谷，面头前阁有剑有银安尼，两水阁夹一山，山水是江流并济。哦，好一块山明水秀好地理啊！这块地理穴，那是会当得会到的位啊，这家孙啊吼，都会出王侯将相啊。这块地理经过十外地理师鉴定的结果啊，拢讲是真罕有的大地理。卢尚龄伊有钱有势咯，伊就用半年两个方法，就将这块地理买去啊。个卢尚龄伊的因爸阿囝恐惊我这块地理的放弃，所以讲伊就随时落去动工，落去做望远，因为是会做。会出王侯将相的好体地理，所以望远啊，伊就做甲古代帝王的望远同款。所开的金钱啊，是有够多有够多，幸好乎一百人吃穿用，用一世人啊用未完就对啦。各位讲偌讨钱就偌讨钱，有钱伊未享受，伊未享行性就去积德，为着这个望远吼，阿嘛讲究气派甲享受。有福就想要甲用好完，有势就要将伊克服尽得着。各位产生这款行为的人啊，连天都完啦完啦不服，上届可恶的代志啊，还佫伫咧后壁。望远一个做好的第三天啊，因就准备要请祖先的骨骸来葬伫这个望远。唔知是倒一个无良心的地理师吼，所出的好主意，讲就爱动男动女都去都去陪葬，讲安尼才会发，才会出王侯将相就对啦。罗家因爸阿囝呢，吼，神通真是真广大，真是用钱去买一对童男童女，要来陪葬个。罗家因爸阿囝呢，为着要得到好地理哦，真是用钱去买一对童男甲童女，要来陪葬安尼啦。蒙屈啊，是真。

大，好餐像是这阵的大楼的大地下室同款，内底装饰啊，好餐像是客厅，两边各有点蜡烛，各有点油灯，油灯阁正光。祖先的骨骸甲放伫个正中间，将两个东南甲东里娃娃甲因放伫个蒙窟的内中阁。当然，那是蒙窟的内中无空气的时阵啊，这两个囡仔是温室袂坏个，老家因爸仔囝。风水一个做了后啊，都非常的欢喜咯。但是因这款无人性的行为，已经引起着鬼神的生气啊！哥，因撞了后，差不多有三点外钟久的当中，突然间狂风大作啊，乌云搁在密布，雷雨搁在交加，乌天暗地，无张无敌，但了一声的切雷，老界大风水啊，蒙牌已经去雷公甲讲破去咯。各位非常的奇怪，这阵的大风甲大雾，雷公信啊吼，大约五分钟久就过去啊。天清了后，月娘已经出来啊，月娘的光线照入去这个蒙窟的内中，梦内有两条的小性命，同男同女。正在滴个无空气，让被无哈多通喘气的时阵，因看到月娘的光线，因两个囡仔就赶紧拖命爬出来个。真真是救死一生哥，两个囡仔走出来了后啊，唔敢回去厝内面咯，都走离开墓地了后，出一远的路边伫咧哭，正拄好拄有台马车，对迄个所在经过过，马车的内中有坐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拢唔是普通的叫嚣啊，一个伊的名叫做黄基昌，另外一个叫做王树海，因两个人拢是朝廷的命官。正府两个是钦差大人，这摆因两个人是打扮着白身出巡，灵门阁会当舞着着。黄基昌甲王树海，因看到有两个囡仔坐伫个路边仔咧哭，因就赶紧将马车甲停咧，那么赶紧群情来问这两个囡仔是安怎样啊？遮尔暗，恁还阁坐喺个路边伫咧哭咧啊？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白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面白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时吼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黄啊，敢那地米地哩啦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。有诶，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，即吼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就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坚持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会加正好困。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下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，肝、哦、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诶，青草啊，提炼诶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文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需要。切针跟文节买会到绿根草、六根草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是早早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敲来吼。阮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见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
1: 哎呀，急死我了。

0: 笨小孩啊，就叫 Andy。
1: 该我了吧？啊！
0: 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